0: 你要企业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的业主吗？你要玩饭业主吗？明天你读话，明天我们有女人啊，也不用我管他。
1: Ability OFM radio, and I'm here. My opinion, so, you're the four. Oh, so, tier ability, there be.